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0: 这里是 FM94.7 民族广播电台，每周二晚上6点到7点的中文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孟瑶，感谢您继续收听。今日澳洲身边事，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看过去一周都发生了哪些新闻。首先是一则地震和海啸的警报。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8日7时37分，在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地区发生7.8级地震，震源深度40千米。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显示，菲律宾当地一栋带有 Jollibee 快餐店标志的多层建筑在地震中轰然倒塌，化为废墟。在菲律宾工作的华人邱先生介绍，他住在离震中300多公里的地方，震感强烈。他说，睡梦中手机突然就跳出地震警报，我还以为是我的闹铃，刚刚晃了一阵子，全部的人都到楼下来了，现在还在楼下等待指示，什么时候可以回住处。邱先生表示，这是他第一次亲身感受地震，瞬间有一种电影场景照进现实的感觉。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称，该地震引发海啸预警，浪高超过正常潮位1米左右，海啸可能持续数小时。非火山地震研究所建议南部多个沿海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至地势较高的地方或向内陆转移。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也迅速地发布了海啸警报，称菲律宾部分沿海地区可能出现最高3米的海浪。印尼和马来西亚也被提醒可能出现最高1米的海浪。这场地震甚至一度影响到了澳洲这边。澳洲联合海啸预警中心，也就是设在澳洲气象局内的 JATWC， 曾短暂地将北领地和圣诞岛列入海啸观察范围，但不久之后观察警报被取消了。 JATWC 表示，目前没有观测到会对澳洲大陆岛屿或领地构成威胁的海啸波。菲律宾位于南太平洋火环地带，本身就是全球地震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此次强震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情况仍在进一步确认当中。接着呢，是昨天是公共假期，是 King's Birthday， 那么澳洲一年一度的国王生日授勋名单公布了。今年的榜单当中，华裔数学家 Terence Tao 博士获得最高等级的荣誉 Companion of the Order of Australia， 简称 AC。 陶博士出生在阿德莱德，父母是华人移民，从小他就展现出惊人的数学天赋，9岁开始在 Flinders University 旁听大学课程，10几岁就已经在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拿奖，16岁左右完成硕士学位，20岁拿到博士学位，24岁成为 UCLA 教授。2006年，他获得了 Fields Medal。这是数学界最顶级的奖项之一，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他也是首位获得这一荣誉的澳洲人。这次被授予 AC 是为了表彰他对数学教育以及全球学术界的杰出贡献。今年共有949名澳洲人因为在各自领域的突出贡献而获颁勋章。社区、医疗、体育仍然是获奖人数最多的领域，其中社区类有303人，医疗类74人，体育类66人。另外呢，进入6月，将会有一个停止和一个开始，都值得我们注意。那么 停止呢是从6月1号起的。那首先这两政策呢都是从在6月份开始正式实施，而这两个呢都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福利，有一项政策得自己动手申请，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大家要注意。首先呢是一个停止，从6月1号，也就是刚刚过去的周一，维州人坐火车、电车和公交需要刷 Maki 付钱了。在过去的2个月呢，维州公共交通一直是免费开放的，约700万居民每天都能直接进站乘车，不用花一分钱。而6月1号起，这个免费公交的福利就没有了。不过呢，好消息是票价呢不会一下子恢复到原价。政府表示，从6月1日起到2026年年底，所有的公共交通单程票价都将打5折。算一笔账的话，如果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一周5天使用公共交通，那么在4月和5月免费期间，大约可以节省250澳元。如果使用 Maki Pass 月票或年票，大概也能省下205澳元。而从6月开始，车费半价，每天将节省5.7澳元。那么按照这个标准来看，从6月到2026年底的这半年的时间里，一名普普通通的通勤者可以节省850澳元左右，真的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这项临时措施最初是为了应对中东局势引发的燃油危机。不过呢，这项政策对于政府财政来说其实并不便宜。澳洲政府预计，仅仅是车费减免，就会损失超过4亿澳元的票务收入。再加上此前4月免费出行带来的7000万澳元的收入减少，整体财政压力着实是不小。尽管如此，澳洲政府近年来一直在扩大交通优惠政策。从今年1月1日起，维州已经实施了多项福利，包括儿童永久免费乘坐公共交通，以及老人、护理人员和残障养老金领取者周末免费乘车。除了这些人之外呢，明天起，6月1日起，大家上班上学要记得刷 Maki 卡了哟。那么另外呢，从6月1日起，维州还重新启动了非接触式支付试点，也就是说部分线路上将继续测试使用银行卡或者是手机支付乘车，而不只是依赖 Maki。 另外呢，今年4月，维州政府开出了一个开车党的小福利，也就是车辆注册费退还20%。从6月1日起，符合条件的维州车主就开始可以申请了。方法呢是通过 Service Victoria 申请，可以把2025年度到2026年度的车费注册费退回20%。举个例子来说，现在一辆普通的轿车 Regio 一年是930.7澳元，退还20%就是能拿回约186澳元。那如果家里有2辆车，则最多可以退到372澳元。那么谁可以领呢？基本上各种形式的私家车都是可以领的，包括小汽车、 SUV、 摩托车、皮卡、面包车这些轻型车辆，而且一人最多可以退2辆车的费用。需要注意的是呢，这项福利不是自动减费，而是需要自己去主动申请，然后政府再把钱退给你，不申请的话是没有的。而且呢，申请期限只有2个月，从6月1日到7月31日，错过可就没有了，大家一定要记得在这个时间内申请。那么如何申请呢？那您可以通过 Service Victoria 的官网进行申请。维州州长表示，这一政策主要是帮大家减轻一些生活成本的压力。在当下油价高、通胀压力大的时候，给开车的人临时回血，算是一次性的生活补贴吧。我知道这项福利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但可以为维州打工人和他们的家庭提供一点支持。 这项政策预计将导致维州政府的税收减少7.5亿澳元。大家别忘了在备忘录上记上6月1日起申请退费，截止日期是7月31号哟。另外呢，还有一则挺有意思的消息，就是，我们大家喜欢的 Kmart 将在墨尔本开设一家全新的家居专卖店，首次尝试脱离传统的百货模式，直接进军家居零售市场。业内认为，这一举措不仅将向宜家发起挑战，还可能给 Adairs、Bed Bath and Table、这些家居品牌呢带来更大的压力。新店呢名为 K Home， 将落户墨尔本 Box Hill South 原本的 The Castle 门店旧址，那占地约3800平方米，计划会在6月18日正式开业。很快了哟。与传统的 Kmart 门店不同，这家试点门店将专注销售家居用品，并采用全新的橙色品牌形象取代 Kmart 标志性的蓝红配色。店内将展示家具、收纳产品、软装饰品、厨房用品等家居商品，消费者也将首次能够在线下亲自查看部分原本只有在网上销售的大件商品。Kmart 集团的首席商务官 Callum Smith 表示，这家门店是扩大家居业务的一次尝试，也是了解消费者购物习惯变化的一个重要测试。他说，我们打造了一个与传统 Kmart 完全不同的空间，通过更具沉浸感的家居场景和样板间展示，让顾客能够更直观地体验产品。在当前生活成本压力持续存在的情况下，我们希望帮助澳大利亚家庭以负担得起的价格打造理想中的家。业内人士认为， Kmart 此时加码家居市场与当前消费者行为变化密切相关。 Retail Doctor Group 创始人 Brian 表示，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正在减少昂贵的大型装修支出，转而购买价格较低能快速改善家居环境的产品。他说，蜡烛、抱枕、厨房用品、家居装饰等产品属于一种小确幸消费，花费虽然不高，但却能让人感受到生活品质的提升。昆士兰科技大学市场营销学教授 Gary 将这种现象称为口红效应。他说，大家仍然希望自己的家看起来更漂亮，只是在预算有限的时候会选择更便宜的方案。比如同样一个抱枕，在 Bed Bath and Table 可能卖60澳元，而在 Kmart 只要12澳元，而它们其实可能来自同一家工厂。不少分析认为 Kmart 此举是在向宜家发起挑战，不过 Gary 认为两者的模式有明显的差异，宜家更侧重大型家具，整体的家居解决方案以及自助组装，而 K-Home 则更专注于价格亲民的家居装饰和日常用品。他说，真正受到冲击的或许不是宜家，而是定位终端市场的家居零售商。 Walker 也持类似看法，他表示，凭借庞大的采购规模和极强的价格优势，Kmart 本身已经是家居行业的重要竞争者。随着 K-Home 的推出，一些终端家居品牌以及众多独立家居用品店正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与此同时呢， Kmart 推出这项新业态的成本其实并不高。 Gary 指出， K-Home 销售的仍然是 Kmart 现有的商品，无需重新建立采购体系或是开发全新的产品线，因此呢 K-Home 的扩张速度有可能会非常的快。他还提到，新店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品牌视觉设计， 他说橙色非常有意思，他彻底摆脱了 Kmart 过去的蓝色和红色，这其实是在告诉消费者，这依然是 Kmart， 但是呢，又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 Kmart。 等开业之后，我一定要去看一看，您会去吗？
1: As the end of financial year approaches, now's the perfect time to support 94.7 The Pulse, Geelong's independent, community-powered radio station. Broadcasting 24/7, it's your home for local stories, music and voices that matter. But it relies on your support to stay on air. Make a difference today and strengthen local media in your community. Donate now at 947thepulse.com. Donations of $2 or more are tax deductible.
2: 想想未来，您还要给出的温暖拥抱，那些即将创造的美好回忆，那些等待分享的人生故事。乳腺筛查能帮助及早发现乳腺癌，越早发现越容易治疗，让您在人生重要时刻继续陪伴亲人左右。筛查免费，仅需10分钟，并全程由女性放射技师为您服务。今天就通过 breastscreen.org.au 或致电132050预约，因为现在是筛查的最佳时机。
3: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4: You're listening to 94.7 The Pulse.Want to share your thoughts? Join the conversation by texting us on 0488 877 947. That number again, 0488 877 947.

是 FM94.7 民族广播电台每周二晚上6点到7点的中文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孟瑶，感谢您继续收听今天的生活研究所。咱们来聊聊保暖这个话题。随着澳洲进入冬季，不少家庭开始依赖暖气取暖。不过呢，想让家里更暖和，其实未必需要先开暖气。我们说一个既简单又便宜的办法，往往很能明显的提高室内的温度。很多朋友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住宅约40%的热量会通过窗户流失。因此呢，改善窗户的保温效果往往比许多人想的更加重要。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拉上厚厚的窗帘，或者将原本的纱帘、更薄的装饰帘换为遮光帘或者是保温窗帘。那澳洲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住宅能源效率专家 Kale 表示，很多人觉得窗帘只是装饰品，但实际上窗帘是否能够有效地封住窗户将直接影响保温效果。 Kale 表示，在我的家庭办公室里，如果夏天或冬天室温变得不舒服，只要把窗帘拉上，室内温度通常会立刻变化1至2度。如果家中使用的是普通单层的玻璃窗，那么室外温度会不断地透过玻璃传导进室内，这就像是一场暖气根本赢不了的拉锯战。高性能的窗帘能够帮助锁住热量，减少这种热量流失。密封性越好，窗帘越厚，效果就越明显。专家建议，白天如果有阳光照进室内，最好把窗帘打开，利用免费的太阳热能提升室温。而到了夜晚，尤其是在气温最低的时候，应当及时的将窗帘拉上，减少热量散失。新南威尔士大学能源研究所首席执行官 Danny 表示，窗帘安装的方式也同样重要。他建议呢，窗帘尽量从窗户上方较高位置开始安装，并尽可能的垂到地面。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在窗帘的顶部加装饰盒，进一步的减少热量流失。如果窗帘能够一直垂到地面，那保温效果无疑会是更好的。但即使无法做到完全落地，只要窗帘关闭，依然能够带来明显的保温效果。Kale 还建议，窗帘的宽度最好超过窗框两侧，让整个窗户都被包裹起来。我们的目标呢，是让窗帘围绕整个窗框形成一道密封层，不是遮住玻璃本身。当然，如果预算充足，双层玻璃仍然是提升窗户保温性能的最佳方案。Danny 表示，研究显示双层玻璃能够减少超过30%的冬季热量流失，同时呢，在夏季也能有效地阻挡室外的热量进入室内。不过他也承认，对于已经安装普通单层玻璃的房屋来说，更换双层玻璃是一笔不小的投资。有趣的是，专家指出，在某些情况下，厚重的窗帘甚至可能比双层的玻璃效果更好些。 Kale 解释说，这与热桥效应有关。许多双层玻璃采用铝合金的窗框，而铝材本身导热性能就很强，冬天摸一下铝制窗框，你会觉得它非常的冰冷。而带有联合的厚重窗帘，在夜间某些情况下甚至能比带铝框的双层玻璃表现得更好。不过呢，他也强调，双层玻璃最大的优势是在保持采光和视野的同时实现保温，而窗帘则必须要关闭后才能发挥效果。由于市面上一些廉价的窗户隔热膜产品，对此呢，专家的态度是相对谨慎的。
Kale 表示呢，这类产品更适合夏天隔热，帮助反射阳光的热量。而在冬天呢，阳光本身其实是免费的热源，如果过度阻挡阳光进入室内，效果可能适得其反。所以不用花一分钱，也不用费一度电，这么简单的方式就能让我们的家暖和起来，何乐而不为呢？

0: Pulse isn't owned by a corporation, it's owned by Geelong. Built by volunteers, sustained by passion, and shaped by the people who live here. It's radio with roots, deep ones. Every show, every segment, every voice reflects community spirit. When you support The Pulse, you're not just backing a station, you're investing in connection, culture and care. It's local radio that belongs to you, and that's what makes it truly special.
1: 94.7 The Pulse.
2: Big housing build, 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重新开发老旧社会住房，为有需要的人们建造新的社会住房、经济适用房和租赁房，现代化、节能、无障碍的住房。为此，我们正在维州各地建造16000多套新住房，未来还将建设更多。大型建设计划，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请搜索 Big Housing Build 了解您所在社区的建设项目，由维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3: 带你走进一场屡获殊荣的舞蹈剧场盛宴，这部作品融合了震撼人心的婆罗多舞、充满力量的故事叙述以及对文化的深情礼赞，刚刚在墨尔本和多伦多艺穗节的演出季场场售罄。这是一段充满启发与感动的旅程，在这里历史艺术之美与社区精神相互交汇，不要错过欲望圣殿，仅此一晚演出，4月18号星期六，吉隆 Arts Center， 门票现已开售，请访问吉隆 Arts Center.org.au。 本活动由维多利亚州政府通过 Creative Victoria 支持 ，Station Sponsor。
4: 1800 Medicare。我是注册护士，请问需要什么帮助？
5: 我女儿发烧一直不退，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家庭医生周末不上班，不知道可以给谁打电话。
5: 网上说这可能有很多原因。
7: 联系1800 Medicare， 免费获取非急救医护建议，7天24小时随时咨询注册护士，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医疗服务。致电1800-633-422。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这里是 FM 九十四点七民族广播电台，每周二晚上六点到七点的中文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孟瑶，感谢您继续收听。今天的《中国这么美》，想跟大家聊聊中国的咸水湖。咸水湖顾名思义，它比淡水湖咸啊，是一定的，又比盐湖淡，可谓是咸淡适中吧。它既有淡水湖的澄澈生机，又兼具盐湖的空灵绮丽，可谓天然具备双份美好。咱们这就来看看我国最顶级的咸水湖最壮美的一面。六月一到，这些湖真是美到夯爆。首先呢，咱们来普及一下湖泊分类吧。按湖水的含盐量，也就是矿化度来区分，淡水湖的矿化度呢，通常是小于一克每升的。微半咸水湖、微咸水湖或半咸水湖，每升是1到35克之间；而咸水湖呢，每升是35到50克之间；而盐湖则是含盐量，也就是矿化度大于50克每升，已是比海水的均值35克还要苦咸。此外呢，还有干盐湖、沙下湖等六种。那么我国有哪些咸水湖呢？这些咸水湖真是各有各的美，我们一起来领略一下。首先呢，就是青海湖，是我们认知度最高的高原蓝宝石。我国大部分的油菜花海在3到4月已然花开花落，而青海湖畔的繁花正好在6到8月才迎来初开与盛放，蓝黄之间无边绚烂。这个盛夏，大家一起去鹿心之海邂逅黄金花海吧。青海湖的平均矿化度呢是12.32克每升，是中国第一大咸水湖，也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湖，更是我国最美的湖泊，没有之一。曾被国家地理评选为中国最美五大湖的第一名。而六月呢，正值是青海湖的观鸟季，大家不妨去看看。接着呢，是纳木错湖，这是一个离天空最近的天湖，又叫圣湖。六月的圣湖纳木错即将进入最美最舒适的月份，大湖已完全开湖，如花朵般完全绽放。此时的雪山非常的清晰可见，空气清新湿润的同时呢，又避开了雨季高峰期，整体含氧量也是比较高的，所以六月呢，也是前往西藏的最佳月份之一。纳木错北岸的圣象天门隔着湖水与念青唐古拉山对望，是个非常神奇的景观，令人叹为观止。纳木错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咸水湖，湖面海拔呢是4718米，堪称离天空最近的大湖。而且纳木错呢，藏语之意是天湖，
是西藏的三大圣湖之一，其所处区域被称为中国湖泊景观最精彩的大湖地带，而且该地带之美远不止大湖本身，在于蓝湖与雪山交互辉映。相信大家看过不少网上的图片，纳木错呢正是与念青唐古拉峰以及琼姆冈日相对，拍照的话是可以在同一画框里的，还是神奇的景观。那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最好是在夏日，一定要去新疆看一看赛里木湖，因为呀，只要六月一到，湖畔就开启了花海模式，大湖进入最美时段。赛里木湖古称静海，矿化度仅约三克每升左右，属于危险水湖，面积约460平方公里。它位于天山西部高山盆地当中，地处欧亚大陆的腹地，因是大西洋暖湿气流最后眷顾的地方，所以呢，也被称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而其实严冬里的赛里木湖呢，也同样是美到彻骨，所以无论什么季节，您都可以去看一看。羊卓雍措湖，神女散落的绿松石耳坠儿。六月呢是羊湖色彩与景观最完整的时节之一，冰雪消融，高山草甸全部返青，晴天较多，在强光的加持之下，还会折射出湖面极致的绿松石颜色。此时呢，与六月的纳木错相似，正恰好是避开了雨季的高峰期，气温回暖，少雨雾，雪山的倒影也更加清晰。色林措湖，它早已逆袭为中国第二大咸水湖，至少在2010年，色林措面积达2323.6平方公里，超越当时纳木错的2017平方公里，成为西藏第一大湖以及我国第二大咸水湖。这里呢是西藏传说中的魔鬼湖，中国国家地理中国最美湖泊挑战者，亲近的榜一大哥正是色林措。这里的湖水深邃湛蓝清澈，周边湖泊星罗棋布，是一处野性纯净充满生命力的秘境。六月来看看这色林措这个原始壮丽的藏北蓝宝石，绝对不会辜负。

这里是 FM 九十四点七民族广播电台，每周日晚六点到七点的中文节目。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是由孟瑶为您播送的，感谢您的收听，又到了说再会的时候。愿本期节目能够如一杯香醇温热的酒，在这寒冷的冬夜，为您带去一丝暖意。期待下周同一时间与您再次相约，我们下周二晚六点到七点再会。